0: 就如同一座大花园呢，彩蝶纷飞，百花争艳呢。那地方四季如春呢，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。白菜花谢了，萝卜花开了，油菜花谢了，菠菜花开了，黄瓜花谢了，辣椒花开了，韭菜花谢了，茄子花开了。
1: 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？
0: 这是我们的菜地啊。
2: 哦，你们自己还种菜呢？
0: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，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好朋友，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。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，老贝克我亲你，老贝克我亲你。我亲那是什么意思？中国人，
3: 我亲你朋友。哦，中国朋友啊，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。
4: 那当然了，
3: 我说谢谢，我们中国是拉菲克，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，赞比亚也是拉菲克，咱们中原的三国人民，咱们一块

0: 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呀。
1: 行，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。
0: 那当然了啊，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嘛。
1: 是啊，
0: 哎，
1: 哦，这么一说你也使过船呢？
0: 使过。
1: 你也摇过橹啊？
0: 摇过。
1: 你也出过海？
0: 出过。
1: 你也翻过船？
0: 翻过。没翻过。
1: 嗯，
0: 什么叫翻过船呢？
1: 我说那个带帆的那船呢。
0: 哦，帆船
1: 啊。啊，
0: 帆船我也使过呀。
1: 全使过。
0: 哎，
1: 那好极了。
0: 嗯，
1: 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。
0: 你在哪个船呢？
1: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。
0: 妇女船呢？
1: 啊，我们大队党支部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，组成了一队妇女船，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，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呀。
0: 那好啊。哎
1: 啊，
0: 你怎么上妇女船了？
1: 啊，我就是妇女船上的顾问。
0: 哦，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。
1: 经验可谈不到
0: 啊，
1: 那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。
0: 还挺谦虚。
1: 真是这样。
0: 女船长是谁呢？
1: 20岁一位姑娘。
0: 她叫什么名字啊？
1: 名字叫海燕。
0: 哦，海燕，
1: 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。
0: 嗯，
1: 说她不怕困难，敢于斗争，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。
0: 嗯，这名字起得好啊。
1: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啊，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，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。
0: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呢。
1: 有志气。海燕是敢想敢干，做

0: 1000多斤，一抬手就起来。哎，
1: 啊啊，1000多斤，一抬手就起来啊？
0: 他只会吊车呀。
1: 我说的呢，
0: 海燕在我们村里那是大忙人啊，外村人你不了解情况还不好找他。
1: 那不要紧的啊，我到他家里。

0: 这里气候宜人，就如同一座大花园呢，彩蝶纷飞，百花争艳呢。那地方四季如春呢，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。白菜花谢了，萝卜花开了；油菜花谢了，菠菜花开了；黄瓜花谢了，辣椒花开了；韭菜花谢了，茄子花开了。
1: 怎么这里还有韭菜、茄子？
0: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、啊！
1: 哦，你们自己还种菜呢？
0: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，两国工人见了面，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。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老贝克，我亲你。”老贝克，我亲你。我亲那是什么意思？中国人，
2: 老贝克，朋友。哦，中国朋友啊，人家跟我说话，我得说上几句啊。
3: 那当然了，
2: 我说谢谢。我们中国是老贝克，你们坦桑尼亚也是老贝克。赞比亚也是拉菲克，咱们中产的三国人民，咱们一块儿。